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4: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题齁。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齁，因为其实小题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齁，生了一场病齁。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齁，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两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齁。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齁，什么怎么样的奇迹齁。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齁，真的是一个奇迹齁。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朗了。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1: 这个很难啊，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啦。
0: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 哎，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香港普及 Snapc。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4: 有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齁，那器官的贵州龙腿料料，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9: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8: 对，
9: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8: 嗯，
9: 遇到了就面对，
8: 对，不要勇敢面对，
9: 勇敢面对
8: 啊、哦。嗯，
9: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8: 嗯
9: 啊、哦，面对，到最后就好像比较好了哈、哦。
8: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哦。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哦、觉得你很厉害。
9: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8: 嗯，
9: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8: 嗯、
9: 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8: 嗯
9: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 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8: 嗯，
9: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8: 嗯哼哼哼哼，
9: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元受损速度更快哦。
8: 嗯，
9: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8: 嗯
9: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8: 嗯
9: 啊，然后、记忆力，
8: 嗯
9: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8: 嗯，
9: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哈，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8: 哇，
9: 非常严重。
8: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
9: 欸、
8: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9: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8: 嗯，
9: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8: 对，
9: 再加上安眠药，
8: 对，
9: 更影响神经元，
8: 嗯，
9: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8: 嗯，
9: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8: 对，
9: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8: 嗯嗯、
9: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8: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9: 贝塔淀粉蛋白，
8: 贝塔淀粉蛋白。
9: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8: 嗯，
9: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8: 嗯，
9: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8: 嗯，
9: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8: 嗯哼
9: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8: 忧郁症
9: 都会，對對對對，一定会，一定会。
8: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不很不好，
9: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8: 啊。对，
9: 我举个例子啊，
8: 哈，嗯，
9: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8: 嗯，
9: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8: 嗯哼哼，
9: 所以一定要熟睡。
8: 对，
9: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8: 多久？
9: 2到3个小时。
8: 哇，
9: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8: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9: 怎么样判断熟睡？
8: 嗯，
9: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8: 对、
9: 嗯，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8: 嗯，
9: 你晚上在睡觉，
8: 嗯、
9: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8: 嗯，
9: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8: 嗯，
9: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8: 嗯、
9: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8: 妖瘦哦。
9: 哎，
8: 我以前呢、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9: 哎，
8: 哎呀、啊，
9: 你就梦到很多东西。
8: 对，
9: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8: 嗯，
9: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8: 哦，
9: 哎，
8: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嗯，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嗯，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哦，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然后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哦。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嗯啊。那以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嗯，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嗯、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啊，
2: 不动，这是一种人，嗯，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嗯，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嗯，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嗯，一时间累积久了嘛，嗯哼，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嗯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嗯，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嗯。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帕灯，
1: 修帕灯啊，
2: 修帕灯。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哎、欸，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帕灯，嘿，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哈、嗯哦，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嗯，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嗯哼哼，这是一个做法。
1: 对啊，
2: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嗯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嗯，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溶差怎么的剂、
2: 其实广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嗯、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哦、哼哼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哦、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嗯哼哼哼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哇！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嗯、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嗯。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嗯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啊、哦，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嗯，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嗯，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嗯，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嗯，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嗯哼哼，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哦，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哇！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嗯，它是蚕丝 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哎，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诶，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诶，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去做这个答卷啊，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络虫虫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诶，熟睡，诶，改善，诶，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养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
1: 哈。
2: 那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当然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他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60位上线，然后要叫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好，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都做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 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状况，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听到这里呢，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啊？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2: 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2: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2: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2: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1: 嗯，
2: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呢、啊，
2: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
1: 在哪里？
2: 在新疆。
1: 哈，
2: 嗯，
1: 啊，是哦，
2: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
2: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1: 嗯，
2: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1: 嗯，
2: 啊，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1: 嗯，
2: 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2: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2: 不是量的问题，
1: 嗯，
2: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1: 嗯，
2: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2: 所以呢，他有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2: 差很多，
1: 对，
2: 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1: 嗯，
2: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1: 嗯，
2: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哎呦。
2: 哎，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2: 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嗯
2: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1: 嗯，
2: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1: 嗯，
2: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2: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2: 嗯。
1: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2: 那，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2: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2: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2: 退休的也好，
1: 对，
2: 小朋友也好，
1: 嗯，
2: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2: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2: 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2: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2: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2: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对，
2: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2: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2: 哎，因为这个常识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2: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2: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2: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2: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2: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好容差异齁它是30颗2980。
2: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2: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2: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2: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2: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2: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2: 高很多。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2: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2: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2: 对 对,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2: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2: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2: 来，没关系。
1: 来，
2: 今天哈、哦，
1: 嗯，
2: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2: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2: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2: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
1: 嗯，
2: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1: 话。对，当然哈、嗯，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2: 啊，
1: 我们不要6000呐、啊，5000块就好、
2: 啊啊。
1: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2: 啊、
1: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2: 啊、
1: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2: 啊，
1: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2: 啊、
1: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2: 哎、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2: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2: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哦。
2: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2: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2: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2: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化疗6次，你知道吗？
2: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2: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2: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2: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2: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2: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2: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 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越是同仁堂出品的，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那外面呢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2: 对，大家吃得起。
1: 哦、平均一天到两颗就可以了嘛。
2: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哦、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2: 对。
1: 好、哦、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2: 对, 对, 对。
1: 好、哦、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2: 好、
1: 哦、,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粤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哈，让你呢哈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好，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哈是特价5000元，好，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哈，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哈，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10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啦。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哈，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哈，很多的家庭呢，哈，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
5: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哎、就是
5: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5: 哎、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
5: 哎、
0: 对、
5: 哎，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诶，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5: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0: 嗯，
5: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5: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5: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嗯哦、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5: 嗯
0: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5: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5: 嗯、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
0: 嗯、
5: 1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诶，
5: 差在哪里，
0: 对、
5: 你就会感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哎、欸，
0: 嗯，欸、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5: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
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哈，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哈，
0: 嗯，
5: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5: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5: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嗯，
5: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嗯，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啊，
5: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
5: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嗯，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5: 对，
0: 就像我一样，
5: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5: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欸、
0: 对，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 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齁，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齁，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5: 啊、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5: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元。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5: 可以
0: 嘛。
5: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5: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5: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5: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5: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5: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5: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5: 那他测试他。

0: 0800055013，0800055013。谢谢黄顾问，
1: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055013，080005501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巧，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帅帅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怎么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Shame Blue，
2: 我是张明哦，
0: 我是郑文豪，
3: 我是李忠贤，
4: 我是李兆宪，
0: 今天开始
1: Shame Blue，
0: 谢谢
5: ，Thank you。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早啊，爱丽丝。哎，你是怎么啦？一早就在打哈欠，你是没有睡好哦？
2: 啊，就我老公啊，每天都睡觉都在那边打呼，哦，烦死了啊，搞得我的睡眠状况很差哦，真的很吵哎。
1: 哦，原来如此，我可以理解啦。所以啊，我现在也规定我老公不可以比我早先睡着，不然啊，我就不用睡了。
2: 哎，而且啊，我最近发现啊，我老公有时候半夜睡睡，哎，会忽然呼吸不顺畅，惊醒哎，然后有好几次。我半夜就被他吓到，然后后来就睡不着了。
1: 这样听起来啊，你老公会不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
2: 哦，
1: 这个可能要找个时间去给医生看看哦。
2: 睡眠呼吸中止症，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啊？
1: 对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齁，通常自己的睡眠品质也不会太好，而且这样子其实也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效率。我觉得啊，你们还是赶快去挂一下耳鼻喉科啦。
2: 哦，好啦好啦，我赶快来查一下。哎，听你这么一讲，我连咖啡都不敢喝了啊，赶快来查一下资料。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很开心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也来欢迎到的是张智慧医师哦，欢迎。
1: 嗨，彼得，嗨，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耳鼻喉科的张智慧医师。
0: 是，那其实呢，讲到打呼哦，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哎，打呼很正常啊。不过呢，打呼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哦？它需要来治疗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张智慧医师哦，来跟大家聊聊看，这个打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可能我们就要找到医生来做一个协助了呢。
1: 嗯，其实打呼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啦。
0: 对，
1: 可能有些人不会每天都有，可能在可能喝完酒啊，比较疲劳啊，或者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是会听说哦，我突然有打呼声等等的。
0: 是，
1: 那要是偶尔发作的打呼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是打呼就是有持续，几乎是每一天，然后呢，要是有合并一些像影响到您睡眠品质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了您的枕边人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就代表说，可能您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让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熟睡的状况。所以打呼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您在睡觉时候会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那要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有一些阻塞的状况啊，或者是通气比较不顺畅的状况，我们要担心有没有合并呼吸中止症。
0: 是。不过讲到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呢，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类型呢，张医师？
1: 对，其实顾名思义，呼吸中止症就是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会被中断，或者是反复性的会停止呼吸的状况啦。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啊，就会造成身体会有一些缺氧的状况。
0: 对，
1: 那缺氧之后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修复呀、代谢，然后可能一些发炎物质，那些代谢不好的状况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共病。那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话呢，就主要是跟我们呼吸道的阻塞有相关的。那正确的名称我们叫做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也算是我们呼吸中止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大概80%以上就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一些神经系统，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回馈啊、反应，那神经系统有相关的话，会像是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有阻塞型合并中枢型的，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呼吸中止症。那但是呢，就是跟打呼比较相关的，然后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咯。
0: 是，大概占了85%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有时候比较累才会打呼哦，那个 OK。但是你的打呼呢，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然后呢，也影响到你的枕边人的睡眠品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跟老公或者是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一个专业的协助了。那聊到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张智慧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张医师，
1: 谢谢彼得，谢谢听众朋友。
0: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啦。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 90.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1: 文明哥大家好。
0: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1: 对
0: 得过一次奖，
1: 是
0: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 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 OK，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立场表达太那个了啊？
1: 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0: 是
1: 对啊，饥饿游戏和一夜中都是那个旧的嘛，
0: 对，
1: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0: 嗯，
1: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0: 嗯，
1: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贤，请来韩国的立特
0: ，
1: 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
0: 《
1: 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一整个连嘛，他这个九条好汉就只有一个班，他只挑了九个人，我全部看完了，就是这九个人，然后就去训练上山，再重新再训练。
0: 我很有感觉，
1: 你很有感觉，
0: 对，因为当过兵啊，而且成功领上、啊。
1: 不要讲五十年前的事，五十年前当兵的事情，
0: 啊、你不要老是提我的年纪什么几十年前，
1: 太久了，你这不要剪哦。对，对了，我们是回味啦，就是看节目是回味，但是他缩小到一个班发生的事情就会太集中了，不是太集中，叫蛮集中的。然后人生干大事还是很辛苦，他们就一直在上山下海嘛，他们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做的很整个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0: 嗯，
1: 啊，记得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0: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1: 嗯哦、
0: 那在主持人奖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1: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个客家厨房二，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齁，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那另外就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1: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了。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世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三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欸，他们那个散发出来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嗯、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0: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
1: 对？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0: 新的，对。
1: 对，它是新的东西。
0: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啊、我个人看法，
1: 对、啊、
0: 饥饿游戏啊，
1: 嗯，
0: 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1: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他？
0: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1: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0: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哦、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固定有在看啦、
1: 啊、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付出就对了，
0: 对，而且有质感，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哦、是害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
1: 哦、你完全跟我不一样就对了、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啦、
0: 好，
1: 对，
0: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哦、不愧是实境节目、哦、就挑好寒灾一半 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咯、
1: 应该的、
0: OK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香港话宅男一种香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香蜜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宝庆七十消费停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盘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啦。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简单的幸福就是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用心做好音乐的赵永华。
1: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2: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1: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2: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3: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1: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3: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第十四代哈。
0: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那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0: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它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哦，
0: 对，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哎、欸，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哎、欸，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哦，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啊、哦，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哦，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1: 是
0: 京城东门口。”
1: 嗨，
0: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8: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9: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0: 对对 对, 对。
9: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0: 对
9: 对, 对不 对,
10: 对好。
9: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0: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9: 对。
10: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9: 嘿，
10: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9: 对，
10: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9: 嘿，
10: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9: 是，
10: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9: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1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9: 对。
1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9: 嗯。
1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9: 对。
1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9: 是，
1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 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9: 嗯，
1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9: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10: 嗯，
9: 对
10: 对，
9: 是有博物馆的。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哈，
10: 对
9: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0: 对
9: 对，
1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9: 还没挂掉，
10: 还活着，
9: 还活着，
10: 还活着在台湾，
9: 在台湾，
10: 在而且住在台北
9: 哦，
10: 住在台北。
9: 嗯，
1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9: 嗯，
1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9: 对。
1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9: 嘿，
1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9: 对，
10: 真的就是他家，
9: 嗯，
10: 就是乐师同仁堂，
9: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1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9: 对，
1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9: 对。
1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9: 对啊，
1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9: 嗯，
1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9: 嗯，
1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9: 嗯，
1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9: 嗯，
1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9: 嗯。
1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9: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1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9: 嘿，
10: 叫乌鸡白凤丸。
9: 对，
1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9: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9: 对，
1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9: 嘿，
1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9: 阿东胶，
10: 那个
9: 东阿阿胶，
10: 东阿阿胶，
9: 嗯，
1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9: 嗯，
10: 他要改变，
9: 又改变，求新求变，
1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9: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啊、齁。那当然也有分啦、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嗯，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4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齁。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啊，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晨露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
2: 哎，
1: 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4: 对，
3: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4: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3: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4: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3: 对，
4: 那就是龟板哈、哦。
3: 嘿，
4: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3: 对。
4: 怎么洗你知道吗？
3: 嗯。
4: 他用盐酸下去洗。
3: 哎呦。
4: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3: 哎呦。
4: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3: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常常说电视够常播嘛，像说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较袂酸痛嘛，她呢就买了1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4: 一斤啦，差不多啦，
3: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4: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3: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4: 啊，差不多，
3: 对，
4: 差不多，
3: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4: 啊， 对， 对，
3: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4: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3: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4: 有腥味。对。
3: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4: 啊，没有没有。
3: 对啊。
4: 对。
3: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4: 跟材料有关系。
3: 跟材料有关系。
4: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3: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4: 哦，有差有差，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3: 对，
4: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3: 哎，
4: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3: 对。
4: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
3: 对，
4: 求新求变嘛。
3: 嘿，
4: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3: 对，
4: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3: 对，
4: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嗯，
4: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3: 对，
4: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3: 嗯，
4: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3: 嗯，
4: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3: 对，
4: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3: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4: 我打个比方说哈，
3: 哎，
4: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3: 对，
4: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3: 是，
4: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3: 是，
4: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3: 哎，好像是呢。
4: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3: 对。
4: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哦，这个招筋嘛，哈，
3: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4: 对，
3: 才会有转弯，
4: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3: 对，
4: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3: 对，
4: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3: 对，
4: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嗯，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嗯，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3: 对，
4: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3: 对，
4: 其实那个太慢了。嗯，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嗯，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嗯，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3: 对。
4: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3: 对。
4: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3: 对。
4: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3: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4: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3: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4: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嗯哼。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3: 是，
4: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3: 是，
4: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3: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4: 对，
3: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4: 非常棒，
3: 非常棒，
4: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3: 对，
4: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3: 的，
4: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3: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4: 没有
3: 什么很迷，
4: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3: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4: 它西洋参，
3: 对对，
4: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3: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4: 对，
3: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4: 对
3: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4: 对
3: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4: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3: 对。
4: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3: 半斤多。
4: 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3: 超过啦。
4: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齁、
3: 嗯。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4: 对对 对,
3: 對, 對, 對, 對。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4: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3: 钙质跟矿物质。
4: 对。
3: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4: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3: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它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4: 30包。
3: 30包。
4: 一包是20ml 啦齁。
3: 对。
4: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嘿。它是零售价是8800。
3: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4: 本来是12800。
3: 对，特价下来是8800。
4: 对对。
3: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4: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3: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4: 它牌子很大了，
3: 对，
4: 国际性的，
3: 对，国际性的。
4: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3: 是，
4: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3: 对，
4: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3: 嘿，
4: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3: 折3000，
4: 今天就优待5800了。
3: 五千八，那我干嘛被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4: 其实我告诉你哦，
3: 嘿，
4: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3: 嘿，
4: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3: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4: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3: 对，很夸张，
4: 哎呀，那么明显，
3: 很夸张，我真的
4: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3: 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嗯哦，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嗯，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嗯嗯。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再归回来嘛哈、嗯。结果呢，他爬了4层、嗯，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4: 没喘，不会喘。
3: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
4: 嗯嗯，
3: 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4: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3: 广告交换了，
4: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3: 对啊，让大家、哦、
4: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3: 对，
4: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3: 对，
4: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3: 是。
4: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啊，我开放30位哈、
3: 啊，
4: 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3: 好，
4: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啊，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啊，
3: 啊，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
4: 嗯，
3: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哦。都是老粉了啦、
4: 嗯、
3: 老粉了啦、嗯、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
4: 嗯、
3: 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4: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3: 3800。
4: 对。
3: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欸、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4: 对。
3: 现在折5000块给你。
4: 好、
3: 哦。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4: 30位体验了
3: 哈。30位。前30位
4: 哈。
3: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4: 哈，
3: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

0: 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2: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1: 哈，
2: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3: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8: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8: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8: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8: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8: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8: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8: 哦、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8: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8: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8: 那这30个名额哈、
0: 哦，
8: 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8: 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8: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8: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8: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8: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8: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嗯。齁、哦。那这样啦齁、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8: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8: 这边是三盒
0: 8800，
8: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8: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 就对月氏同仁堂。
8: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8: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8: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齁，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齁。然后电话是 0800-550-123, 电话是 0800-550-123, 齁。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 3800, 两组的话呢我们拿 6800, 三组的话就是 8800, 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齁，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 ,0800-550-123,0800-550-123, 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8: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喽，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了。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

0: 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擦冷
1: ，Amour，
2: 爱。
1: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凡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李明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了。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耶，竟然中4000耶，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3: 文明哥大家好。
2: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3: 对
2: 得过一次奖，
3: 是
2: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 OK， 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立场表达太那个了啊？
3: 嗯，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2: 是
3: 对啊，饥饿游戏嗨营业中都是那个旧的嘛，
2: 对，
3: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2: 嗯，
3: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2: 嗯，
3: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前请来韩国的利特。
2: 利特。
3: 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

0: 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1: 嗯，
0: 啊，饥饿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真的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1: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0: 嗯哦、
1: 那在主持人奖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0: 是，
1: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一个客家厨房二，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齁、嗯、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嗯、那另外就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
0: 嗯、
1: 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三把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0: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啦、
1: 哦、因
0: 为
1: 我有看、哦、
0: 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思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三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诶，他们那个散发出来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嗯、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1: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对？
0: 对，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1: 新的
0: 对，它是新的东西。
1: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我以我个人看法，
0: 对、啊，
1: 饥饿游戏啊，
0: 嗯，
1: 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0: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榨？
1: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0: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1: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
0: 哦；
1: 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过年有在看啦、
0: 啊，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付出就对了，
1: 对，而且有质感。
0: Oh.
1: 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齁、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齁、哦、是嗨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嗯，
0: 你完全跟我不一样就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
1: 嗯。
0: 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啦。
1: 好，
0: 对。
1: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齁、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齁、哦。不愧是实境节目齁、哦。九条好汉在一般。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咯。
0: 哦，还应该的应该的。
1: 好、哦、,OK, 谢谢拜拜。
0: 谢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妈妈，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想跟我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络网 FM 90.1。

0: 上瘾了啦。哦，
1: 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高兴？
0: 哎，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可以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客家侠情。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 90.5

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见。

0: Green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汽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健康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伦不类。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谢伟玲，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Sugar，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乎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

0: 我是张森林，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今个好小明 Q 啊，今个做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哎，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呢。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建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112%翻倍，嘉金68%，联茂、友达都有51%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17FA。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집에 하나 짧고 연락할 순 CG래.

마시고 아가 나와 떠오라 되지 마라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先祝福大家哦，双十国庆连假愉快哦。投资朋友呢，在这个放假期间呢，可以多多的来复习老师之前呢在网络上贴给大家的这些教学的影片，都是实战类型的哦。尤其呢是这三个月以来呢老师操作过的强势股，包含像是大甲啊、联雅啊、友达啊、嘉金啊、联茂啊、腾辉电子啊等等等等，表现呢都非常的强势。那么连假过后呢，全新的一波即将开始哦，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的周 K 线呢是顺利的来收红，那 OTC 呢周 K 线则是收这个小黑哦。那节前的卖压就是节后的买盘，所以呢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今天早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心里是什么想法了哦，反正总而言之呢，放假就先卖股票嘛。那么有一些短线上呢强势的股票，因为有赚可能就先出了啦，所以今天早上有出华新科的，你应该是出在相对最低的啦。那后来盘中就拉起来了嘛，因为今天早上有的人说 OTC 的指数怎么会回撤呢，那很简单，股王开的比较低啊。因为股王开的比较低，我认为短线上也是受到川湖昨天九月营收出来的影响，那吃了两根跌停嘛。不过其实川湖的这个九月营收哦，他的这个公告给大家感觉很错愕，我倒觉得也不会啦。如果你有看这个日出日落的习惯的话，他的周级别日落早在两周前就日落了，川湖已经转弱好一段时间了哦。那你看到这个九月营收的时候，你去杀他跌停，当然我们说市场上的解读一定是这样子的，市场上一定会说哦，因为他的九月营收不及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到它股票是产生了一个下跌。但是你想过吗？为什么它在两三周之前就已经先日落呢？那些在高档卖掉的人，他心里是在盘算什么？难道九月营收不如八月这件事情就一定市场上没有人知道吗？那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先做什么动作呢？那么这个我讲一个概念啊，营收可不可以抓这件事情啊？我们如果在市场上你待过产业工链的齁，我想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有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的公司知道，连你的上游或下游都会知道。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齁，你们家门口的早餐店就是跟你们家叫鸡蛋的。平常每天都要叫一箱啦，结果平常每个月都要叫十箱好了，好不好？上个月只有叫八箱，你觉得他生意好吗？对不对？除非他找到新的供应商，要不然他生意一定是下降了嘛。所以这种东西就算有人先预知到或是先判断到，我觉得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都不奇怪，那也就造成了说卖压在前嘛。所以你就可以解释说，诶，为什么川湖在公布这个营收之前就已经先跌了呢？虽然说你公布之后还在跌，这点是没那么错，但是你在日落之前先出掉的好习惯，只要你养成，川湖这两根跌停你根本吃不到，反而啊趁着川湖拉回的时候，你高档有出的，你应该会找下一个买点嘛，对不对？因为你打折下来，从高点下来已经打了大概回差不多七折啦，你再开低，季线下面就要找反弹点了嘛，反而不是在这边杀跌停的时候嘛。所以受到高价股的影响，股王也开得比较低啊。但是股王毕竟是在高档盘旋嘛，他也没有说真的转弱是什么。然后你拉回的时候，直接开在季线附近。早上一定是有人直接就把它拉上去了嘛。那原本要买股王的人买不到季线，你季线来了他怎么可能不买？所以自己选择杀出的人哦，他可能就反而股票被人家拉上去了。那谁会在这个地方杀股王？很简单啊，如果你手上有川湖又有股王的话，你川湖卖不掉你就先杀股王嘛。所以你创意也是一样，你就被这个火烧连环船。总而言之，你资金不够的哦，就是被资金够的人欺负啊，这是股票市场上的常态啊。所以当市场上一旦在担心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你捡便宜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在上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份资料，那股票一旦做出月级别的日出，我们会断定你怎么样，开始刚要起涨嘛。
1: 是，
2: 那你涨了以后，你不是会回撤吗？ 回撤就是有卖压嘛，有卖压就是相对于在什么时候，像今天这种时候，它短线上会有卖压，总有一些人啊，他会把股票给卖出来，让这个价格呢回到那个当时应该回撤的这个点。一旦你把握到了这个机会，你不就涨停了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份资料。那我相信我们的空中的听众也有非常多的人来索取啦。那如果当时没有索取到的话，其实也有点可惜，因为日出日落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精髓啊。那我欢迎大家也就是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因为未来来说的话，因为有太多人要第二份了，那我们到时候不定期都会放在我们的 LINE 当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6127的9号，这个当然就是被动元件上游的材料。那今天可以看到在10月份做出一个日月级别的日出之后，你看昨天回撤嘛，今天就直接攻上涨停了，对不对？
1: 是。
2: 那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捷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也说到了，这是我们在这一波当中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核心持股嘛。我们这次的双十计划是这样了，一档核心持股，然后再带上一档短线的这个贴盘股。
1: 嗯，
2: 因为短线的贴盘股它会在底部有新的题材，那么随着这个新闻你会发酵嘛，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做先赚，但是当你拉出来一个波段以后，那一旦越过了你的日出点，然后做出一个跟随走势，你会变成什么？另外一档新的核心持股。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月几乎都有一档最强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新的核心持股光捷，你看今天在攻涨停，我们昨天的影片当中都讲得很清楚。然后今天在续创新高的话，你可以看到原始单的利润已经来到 50% 了。将近快要 50% 了哦。那昨天有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买什么股票，8086的宏杰科嘛。那因为这边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大家都要买这个磷化硬生化镓的，其实就找这个矽光子的最上游。那光通讯是这样子了哦，有很大的一个族群啊，它会轮动。那比方说我举光学股为例好了，那大家知道大力光下午要法说他就不会去赌嘛，那你不会去赌，但是呢你底部有买的人一定就是人家持股续报，他也不追，所以你这个地方暂时不用动它，那你就要把这个资金反而回来买什么呢？买那个才刚要起涨的。所以你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大可不必说现在去追什么文茂全新，因为这个买点在上上周已经过去了嘛。那回头过来看，昨天就是带各位买宏杰科，今天顺利攻上涨停。所以今天看待这个盘势，你看我们九号涨停，然后这个宏杰科涨停，对不对？光捷一样攻上涨停，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在昨天的影片当中公开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哦。那今天就有人又问到说，那华新科啦、环球金啦、台盛科拉回怎么办？那你拉回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回到日出点又是一个买点，只要你不是追高在昨天，没有什么大事，就算你追高在昨天，那么你日后你下个礼拜过新高的时候一样会解套嘛。那如果说你没有追高的话，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切入点，就最精彩了。所以整体来讲齁，我觉得这个盘势是越来越强了。
1: 嗯，
2: 其实我跟大家讲，每年的第四季齁，包括美国在内，第四季的低点大部分都在十月啦，每年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台湾其实也差不多，那第四季的平均涨幅啊，大概都有落在中位数 10% 左右，美国股市也是这样。所以就算你看到美国股市怎么样震荡，其实这个都是意思一下而已啊。
1: 是。
2: 那么你现在如果看那个费半的位置的话，因为它连续涨了好几天嘛，短线上有一个压回，其实它压回昨天那个压回也交代一下就收下影线了啊。这个盘势其实在第四季还是往上攻高的几率比较大，那我想很多人在这边其实因为看到50000点就不想去赌，就不觉得这个地方高。那其实我告诉各位齁，未来到6万7万的时候，你回头看50000，它就要低点了。
1: 嗯，
2: 而且盘面上这么多的利空打不下来齁，其实你应该要把这个重心回到个股上面了。那么个股的话，就如同我说的，每个月呢，我们培养一档核心持股，像这个月来讲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哦，上个月的加金它就变成一个核心持股了嘛，它也是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做切入，拉出去3成、4成、5成以后，它就变成了核心持股。那同样的道理啊，像什么股票有出现这样现象，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光捷也越来越强了嘛，
1: 嗯，
2: 那未来我们看到就是像今天的这个包括华新科齁，它从低档拉了一根下影线走上来，反而它会让什么情况呢？反而就是说它让很多的手上的这个洗掉筹码的这个股的这种钱啊，换手再供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更好的条件来做上攻。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啊，就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大家比较紧张啊。不过我们看到美光它其实已经打出一个不能说是底部齁，应该说是 准备要创新高了。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当然台塑集团当中南亚科是最强的，它跟这个美光的线型都是在前高的附近。那南亚科本身就是已经创高了啊。那之前因为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遇到股灾，它都没有跌嘛。那短线上资金没有进来抢被记忆体的原因是在于说，人家都打了六折，结果你记忆体挺在高档不打，我就不想去统治，不想去在这个地方追你哦。我们想要捡便宜，感觉你贵嘛。但是现在美光也顶在这边，准备要创高，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行情翻多了嘛，反而更有机会去准备创高了哦。所以下个礼拜我知道机会很多哦，我们这里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国庆之后的第一档股票跟我一起做进场。
1: 好的，这一次的这个双十连假过后呢，又是全新一波的开始哦。那老师这一次的计划呢，就是要带大家周周来拼双十，先跟着老师呢咬住一档股票的这个起涨点来做波段，然后呢再搭配一档短线的贴盘股，可以来快进快出来拼涨停。这一次呢就是双管齐下，让这个资金呢可以做这个最有效率的运用。那么新的一周呢，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这个新一档的必买股哦。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3: 卢比好，大家好。
2: 好，那么这次双十节过后呢，投资朋友当然要继续跟着老师继续来周周拼双十哦。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新的一周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3: 双十节是这样哦，因为它这个刚好是把盘势做了一个一番清洗嘛。
2: 嗯，
3: 那盘势做了一番清洗之后，我们看到卖压集中在什么地方？卖压其实集中在有涨幅的个股上。
2: 是，
3: 所以短线上有一些涨幅大的股票，包括像什么华新科啊、环球金啊，那这些都是前期的那个涨势涨价概念股嘛。
2: 嗯，
3: 他们在经过了一番洗刷以后，它其实下个礼拜有机会继续攻。但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主轴，真正最强的一定是在哪里？还是在 PCB 啦，
2: 是
3: 因为这个族群其实最大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含冤受辱的几个族群，像 CCU 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光电跟联茂，
2: 嗯。
3: 好，那我们看到换手准备再攻了嘛？早上联茂不是留一根超长下影线吗？
2: 对，
3: 就洗盘嘛。
2: 是。
3: 那这个族群当中真正这个最强的，我们在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这支股票叫做6672的腾辉电子。那很抱歉啊，又再一次盘中应该是攻上涨停了嘛？就是我们买的股票真的就是这么强。那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在这边怎样。那这个我们在影片当中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一次的腾辉哦，跟我们买在300出头的朋友，假设你买在310的话，那目前一张的获利已经来到255万的了，所以如果你当时顺利的买进20张的话，那恭喜你哈，500万在你的手上，随时只要一卖掉，你就多500万了哦。那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核心持股哦，每个月其实都有一次机会，
2: 是
3: 那甚至于会有两次机会，因为会有上半个月、下半个月嘛。
2: 嗯，
3: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曾经跟大家做过的核心持股，我们做过什么？第一个联发科，
2: 是
3: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5月份的时候吧，4、5月份的时候。第二个我们做过国巨，供1000块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核心持股、哦、后来高档有影片当中叫各位减码嘛，对不对？这个在那个月级别的日落的时候有跟大家讲。那再来我们说十日均线破了以后，我们把那个资金换到谁身上？大力光。
2: 嗯，
3: 哦，那大力光也供完那一段，那我们也告诉大家日落了就不要再玩了啦。那我们看到还有包括谁，3081的联亚，这个是股灾之后呢第一波供上来，可以看到从1000多涨到3000多，又是一倍。所以核心持股其实你只要做它最好抓的那一段，那你千万不要把那个基本面当作是一个神主牌，报上又报下，该出的时候就出，
2: 是
3: 那不该出的时候就续报，先把它赚它一个2到3倍，这叫核心持股。那短线上一定会有盘势贴盘的这些标的可以来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短线上在贴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可以带各位进去好多股票，比方说你汉磊就可以做嘛，对不对？
2: 嗯，
3: 那我们来看到像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谁，西华呀，石英元件的西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资料当中有好几档哦，就在这个部分十月份刚刚日出的股票，那这次有做到了包括谁，像这个华新科啊，对不对？
2: 嗯，
3: 然后这里还有国巨嘛，那两档股票回撤日落点不破就攻上涨停了，那当然今天会有一点卖压，我认为无所畏惧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像包括这个环球金，对不对？然后涨多了虽然有点拉回哦，不过这个我认为都无所谓啦，你拉回其实在日出点不买，它下一次又涨停上去了。再我们看一下九豪，一样攻上涨停嘛，对不对？
2: 是。
3: 所以我们宏杰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买在它刚起涨的位置，这个就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讲，我们的双十节啊举办的这个双十国庆活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回馈上给大家最轻松的方式跟上，绝对不会造成大家的负担。那过去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简单来讲你现在来就是划算的。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包括这次我们最强的一个企划，我们就是一长一短两把刷子，一档股票做核心持股，另外一档股票做短线来回操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你贴住盘势。为什么你不能够所有的股票都死报报上报下呢？因为这样子浪费 你的资金。如果一档股票它要整理超过两个礼拜，难道你就把它放在那边一直都不理它，那你的钱不是浪费了吗？所以核心持股这件事情，既然它已经占据你的资金空间，让持股不断的增加它的获利，这点是 OK 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光洁，一报就是两到三个礼拜，那你这两三个礼拜难道你其他股票都不做吗？你说你都不做，那我问你宏杰科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有一笔钱做宏杰科啊，不是这样子吗？
2: 是。
3: 所以这次的双十节我们看到短线上当然一周可以目标放在两根涨停，因为你目标就是像宏杰科两根涨停的话，你刚好 20% 嘛，
2: 对，
3: 20% 不就双十了吗？
2: 双十没错。
3: 那另外一档核心持股呢，一旦它的涨势超过双十，它就有机会形成一个怎么样新的核心持股。那你成为核心持股以后，当然就不是双 10% 而已啊，你甚至有可能 200% 啊。那这样就要看我们到时候在续报的过程当中基本面有没有出现其他的变化。所以我们这次的双十活动它是不仅里里外外从内容上从核心上都是帮助大家把握这个年底第四季的行情。那我们盘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一半就是PCP 还是最强了。那 PCP 这个族群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上游嘛，上游的话当然还有富桥还有包括这个南亚。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资金又回到台塑身上了，台塑化形成盘面上的一个主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已经日出的股票还有包括谁啊，包括像3031的百宏啊、光洁啊、台亚呀，这些都是已经曾经日出的股票。那当时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像包括嘉晶啊、南茂啊，通通都是这种最强的格局啊。所以这里要好好把握就是第一个跟上我们的 LINE，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新的这个核心持股，那么我们即将在放假回来的第一天带各位来做进场。
2: 是。
3: 所以这里就要好好把握了新的核心持股。这一次没有做到光洁嘉晶的朋友，这一次没有做到宏杰科的朋友，那么我们同意啊，会在这一次放完假以后呢准时带大家做进场。这一次放假前夕的大概两到三个交易日你一定都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很多浮额的卖压，对不对？或多或少啦。那既然在这种情况跟条件之下你有感觉到这种卖压的成分啊，那你想想看，这些卖压卖掉了以后换成现金，他们会做什么动作？我告诉你很简单，放完假追回来。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一些当时的卖压就成为未来的燃料嘛，所以一定势必会有一群新的朋友他会去买到新的股票。因为你卖错股票的人他的心态是这样子，他不太会去把原来的股票买回来了。比方说你华新科来讲好了，今天不是留一个下影线吗？那你就已经剁在那边就砍错了啊，砍错了你被拉上去，你说下个礼拜万一开高，对不对？开高你就要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我跟你讲人之常情是不愿意干的咯。所以其实周一呢一定会表现出什么很多新族群当中的新机会，因为场外现在的钱很多嘛，卖错的钱往往都要想尽办法找新的股票买回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有朋友你新的机会了。其实我觉得腾辉啦换手在攻那西西游这个部分的话已经给大家看到，尤其是在这个 PCB 的中游跟上游，其实很多股票都还没有涨。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台光电如果再去挑战一次新高的话，那台药跟金商电是不是几乎都没动？
2: 是，
3: 都在那个季线那附近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过完节以后大甲要出关嘛，对不对？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你南亚在创新高了，大家对于那种传产股切入所谓的 AI 运用的很有兴趣，你知道吗？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档股票，原本是在做汽车零组件，直接切入所谓的先进制程尤其是在 CPU 的部分。这档股票全新的题材过去从来都没有涨过，全新的一周就从新的股票开始跟上我。今天双十活动有一个最大的回馈，一定让你满意，立刻上车。
2: 好的，这一次双十节过后呢，我们一样要周周来拼双十每个礼拜跟着老师呢锁定一到两档新的起涨股，你也可以做到呢让这个资金来拼翻倍。这一次呢没有做到光洁还有宏杰科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我们全新一周的这个核心持股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一样要周周拼双十这一次呢要让大家都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呢一档长线再搭配一档短线。另外呢老师刚才也提醒大家了，有一档汽车零组件准备要来切入 CPO， 这一档股票都还没有别人知道新的一周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 把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我是秉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也是一个叫做哥伦布日的节日，就是在美洲有一些国家的法定节日，用以纪念意大利的探险家，也是一个殖民者，也是一个航海家，就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他在1492年的时候宣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也因此开拓了很多的新的天地，然后扩展了很多的文明。在10月12号或者是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很多银行或者是公立学校都会在这天放假。不过美国各州的法律还是略有不同，所以实际上还是要看当地的法律来决定。而哥伦布日在西班牙的国庆日也算是同一天，就定在10月12号，理由呢跟纪念哥伦布日是一样的。不过在这几年开始有一些犯案的历史的考据慢慢的出现，就大家觉得说，哥伦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样的伟大光明或者是公正，它其实也有比较不为人知的或者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那这是另外的后话。总之呢，哥伦布日是最早美国先发起的，1792年他们就先发起。在1792年的时候是刚好哥伦布发现美洲300周年，然后打赢美国独立战争的美国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是希望摆脱殖民地对英国的文化认同，他们希望让美国可以成为美国人的美国，而不是英国人的美国。所以最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才去设立了所谓的哥伦布日。那美国人他们就希望透过节日来增加整体国家的认同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的《不孤岛》。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诶，身旁好像有一些人很常会去看医生，但看的不是西医，是中医，或者你可能听过朋友的人在吃中药，或者你可能自己就在吃中药看中医，但你会好奇说，到底中医跟西医比起来，是不是看中医好像比较养生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有一篇研究在去年发表在一个国际期刊上面，它是一个关于台湾的大型研究，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参考的答案。在有一些中医师他们就有说到说，这个研究团队是利用台湾全国健康访问的调查资料，然后呢其中也结合了健保的资料库，再来追踪了12,176位55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个状况，然后去问他们一些身体的健康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也去观察他们自己实际上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也结合健保资料库，整个时间超过10年，然后他们有排除掉一些癌症啊、自体免疫疾病等等的那种重大疾病患者，就是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给移除掉，然后专注在研究一般的老年人，就像你我一般没有特殊的这种重大疾病的人。那研究呢，把一般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频繁的使用中医，也就是在过去18个月，大概1年半左右，中医的门诊次数占所有你去看医生的门诊，只要超过1/5以上，就会被归类叫做频繁使用中医组。就如果你过去1年半你看了5次医生，只要有一次是中医，你就会被算在频繁使用中医组。那另外一组就是非频繁组，就低于 20% 的这个比例。那为了要让这两组的比较更加的公平，所以研究人员他们也去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统计方式，调整了很多变化的因素，反正就是尽量会去排除掉那种特殊的案例，把那种比较健康的人比较爱看中医这样子的干扰因素也排除掉。好，做了这么多的排除跟事前准备，最后调查发现，频繁看中医的人平均预估寿命多出1.37年，整体死亡风险降低 11%。 尤其呢，这个数字在男性身上是更为显著的，平均下来，这个男性如果是比较频繁看中医的话，是会多活大概 2.39 年。那如果你有抽烟史的朋友，你又更常去看中医的话，你平均会比别人多活 3.31 年。另外研究也发现，中医的使用比例越高，死亡风险不分性别都会有明显的下降，这是这个研究做出来的。那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看中医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嘛，这个研究他们的作者是非常的谨慎，但是他们这么谨慎，他们也不会就直接下这个结论，他们也没有直接就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没有。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意思就是说这个研究最后只能够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呢是常看中医的人，第二个呢是这群人活得比较久，你只能知道这两件事有关联，但是不是就只有这样子的原因就可以直接连接起来，不一定。因为你没办法确定爱看中医的人，看中医次数比较多的人，是不是本来就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在意。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就算去看西医，他相对的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事情。因此这个研究最后呢，也没有直接下结论就告诉你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他只能够观察到有这个关联，但是不是彼此有因果关系，不一定。就有可能常看中医的人本来就比较养生嘛，那或者饮食可能就也相对就清淡，运动也可能比较规律，或者是情绪管理也比较好，那这些生活习惯它本来就是会帮助你的健康的，本来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叫做健康使用者偏差。就算这个研究我们刚才提到他们已经做了很多

多的偏差的校正，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很肯定一件事啊，就是确实正向的关联性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对中医的这个看法或者态度呢，也许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就是过去我们觉得啊，中医只能够治病，但现在呢，我们可能或许可以帮中医多贴上几个标签，包含预防或者是包含养生。那么很多中医师也有说，其实中医的强项并不是单一症状，并不是说啊像西医这样子，你头痛然后马上就给你一个头痛药，或者你脚痛就给你一个脚痛药。中医比较不是像这样，中医比较偏向是整体的系统性的帮你做一个调理。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对于整体的调理啦、预防保健，中医感觉上是比西医更就是专精在这个部分的，也会去评估你的整体的状况，所以把人当成是一个整体来调理，未病先防，还没有生病就先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已经生病了就防止它恶化，这是中医的预防医学的核心。所以长期来看，你会去看中医的人是不是也就你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这种传统的道家的观念，或者道法自然啊，或者是那种随着节令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去调整自己的作息，你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相对来说你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那有没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正向的健康上的好处呢？那总之这个研究还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医你可以把它拿来作为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尤其呢你在一个亚健康状态，就是你要说不健康吗？也没有什么重大疾病，但你要说你完全健康吗？好像你也没有这个信心。就如果你是容易累啦、睡不好啦、肠胃不舒服，或者有些反复的小毛病，你是可以先来就找中医来帮你作为辅助，可能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调理，或者去恢复，或者去维持健康等等。但是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到合法的中医诊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去就诊，然后依照合格中医师的指示来用药，不要自行乱买成药。那在这个期间呢，你也要搭配改善你的生活习惯，你不能说一边我又维持抽烟喝酒吃槟榔，一边去看中医，然后你又觉得啊中医没有效果，那你就算去看西医，你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也是不会有太大的正面的帮助的。那维持自己的心情平稳，良好作息，不管你看什么医，中医西医，这样相对来说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112% 翻倍，嘉金 68%， 联茂友达都有 51%， 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一到两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欢迎来节目当中，我是品汉。刚才分享到了中医的话题，我们继续的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个分享，就是生病的时候到底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呢？有没有有过这个疑问？或者你身旁或者你自己可能就是很坚定的中医派，或者你是很坚定的西医派？我记得我周围有蛮多长辈是选择看西医，然后但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他们曾经有去看中医，但觉得中医好像没怎么太大的成效，所以他们就转去看西医。不过也有一些长辈他们是看了西医，然后西医怎么样找都找不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后来就改看中医，而且我就不药而愈，所以好像中医跟西医都各自有拥护者。那么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他是针灸师，应该算是中医的范围，然后他就有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个心得一个想法。那这个是个人各家的观点啊，这是不是可以通论呢？你可以参考斟酌看看。他是洪东正针灸师，他是在美国有注册的一个针灸师，然后他有跟大家分享说，在中医跟西医的这个差异上，其实不管是什么医啦，包含别的地方的什么，比方说美国医或者是哪里的医，这些医学本质上其实都会有优点跟缺点，也就是都会有擅长跟可能没那么擅长，也都会有极限。那么中医跟西医也跟很多地方的原生的医学一样，都会有各自的极限、优点跟缺点，没有一种医是可以全面100%十全十美的。如果有，那它就会是现在所有的医学的唯一的参考，也不会有这个什么中医西医的纷争或者是分别了。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任何一种医学是有完全的优点，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这样子。那么在中医的这个部分呢，中医很多人是大同小异里面他在求的是大同，然后西医呢在追求的是大同小异当中的小异，也就是说西医会去很努力的区别个体个体之间很独特的微小的差异。比方说西医会告诉你说啊，这个病例可能是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这样子，他们就会去为了那个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去做研究，去用很微观的角度去把这个跟疾病有关的像分析啦、诊断啦、治疗啦，一切都用很显微镜的方式去观察，然后他们会去着重在细菌、病毒这些很小的单位结构来去进行研究。那么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呢，西医也会比较针对特定的器官的现象去做研究。像在西医这几年，他们就会以基因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他们就会发展像基因治疗啦，或者是作为那种疾病治疗基因的工程的一个手段。那这种基因的疗法在癌症啦，或者是罕见疾病上的治疗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所以基因疗法可能就是未来西方一段时间的主流发展的重点。那你再看很多的西药的厂商，很多的研究方向他们都是在专门去找或者去破解某一种癌症的人体的基因，然后希望可以用目前的基因理论去取代癌症之间的所谓的像鸡尾酒疗法等等，他们希望可以直接找到一款药物去针对特定不同的癌症，或者一个癌症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态，针对这些癌症各自的形态去研发出各自适用的药物。不过呢，这是西医的一个做法，但它也有一个局限性，也就是人类的基因是何其的多，用这种很微观的方式去研究不是说不行，但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了很清楚的局部，但是以纵观大局的状况来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失焦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西医的一个局限。那么这位针灸师他就说，那中医又是如何呢？中医的看法是认为整个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宇宙，那人体呢就是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互相影响，像是心肝脾肺肾，或者是小肠胆胃大肠膀胱，这些我们的五脏六腑会跟天地互相对应。那么中医讲求的是你的五脏六腑必须要平衡，不能有哪一个是偏废的，这样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人体的运作。而当你有一个脏器或者是腑气有异常，你的整个人体的小宇宙就会有一个不正常的运作发生。所以中医呢就会比较去讲求像体质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体质就是你身体先天形成的本质，再加上后天的调养，那先天加后天就成为你对抗疾病的能力值。那有一些研究就有发现说，女性的基因在先天上比男性来的脆弱，这是有研究这样说，不是我说的。好，那或许有人就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女性比较容易比男性罹患肺腺癌等等，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中医的观点，中医是用一个整体的宇宙的理论去看，那么
像是胃病，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好了，像胃病，这个胃病肠胃的胃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病呢？它可以包含很多，包含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或者是胀气，这些都可以统称叫做胃病。那一个人有了胃痛之后，在西医可能就会去找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你是胃溃疡还是你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是你是盲肠炎还是你是什么样的状况，西医会去就打破砂锅找到那个病灶。但中医的观念会认为说你的胃有问题，不管是哪个地方，但你的胃发生了一个问题，中医会认为这个是对应到你的情绪起伏产生的不适的状况，就是你的情绪过度起伏。那在排除你可能像有胃癌这种是器官本质受损的状况之下，这个当然没话说，你就针对胃癌去做治疗。但中医是比较擅长在你有这个除了本质器官受损伤之外，可以透过辨证，可以透过诊断，中医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你的疼痛的困扰，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针灸这个技法呢，也是大家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副作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底下有一个叫做国家替代及整合健康中心，对于疼痛管理这个部分，他们就有把针灸列为是推荐疗法，像这样子。所以你看中医跟西医其实各擅擅长，那每一种医学都有它先天的极限。你在求医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看中医或者你是看西医，其实都会有几率的问题，就是都会有这个疗法对这个人有效，但你可能就是刚好在那个几率之外，对你就没有效果。中医西医都是如此，其他的医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不用太去觉得说啊，一定是中医怎么样或一定是西医怎么样。以这位针灸师他的说法是说，当你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你如果是在亚健康，就是你没有到一个重大疾病，你只是没有到健康的状态，你就像手机没有到100%的电量，那你要说完全没电嘛，也没有，也没有到剩下15%这么低，你大概就在60-70%左右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寻求中医来去做调理，就是做整体的功能的调整。但如果你是器官本身有一些结构的变化，比方说胃癌、食道癌、咽喉癌，那这时候西医就可以提供你相当程度的协助。所以不用去特别一定要说啊，我只看西医啊，或者我只看中医。反而现在很多西医师会觉得，哎，中医有些部分讲得不错，有些中医师有些说，哎，其实西医有些地方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如果能够兼善胜长，然后可以截长补短，或许这个也是一个未来你在寻求医疗手段的时候的新的方向，提供你参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省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市七个商圈精彩活动在十月接力登场。新北市经济发展局长盛小荣表示，商圈是城市最具温度的在地名片，也是串联人潮、商机跟地方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府中商圈府中夜生活将在10月24号登场，届时府中广场将化身府中大歌厅，打造户外亲子夜店氛围，邀民众穿着红色元素，现场结合灯光、音乐、互动游戏，营造热闹的夜间场景。另外，亚东商圈微光池畔咖啡节在10月31号要登场，以咖啡文化、生态池畔以及健走乐活为主题，要让民众感受商圈的永续特色。台中市府投入总经费大约 3.9 亿元打造乌日全民运动馆，馆内规划智慧健身、室内棒球投打、儿童运动以及多功能球场等等设施，在10月12号到18号试营运，球场以及体适能中心免费开放。运动局表示，乌日全民运动馆是地上三层建筑，一楼有棒球培训区，另外设置放风运动场、儿童运动教学区、瑜伽教室以及多功能教室，二楼是体适能中心，导入智慧健身系统，设置银发科技，还有女性专区，三楼则是规划综合球场，可以提供羽球、篮球等运动使用。屏东县有五处获得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计划支持的在地团队，携手16个地方文化馆，以文化 Buffet 屏东 Culture Buffet 为主题联合策展，到10月18号将在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一楼展出，邀请民众从一道一道文化菜色认识屏东多元的文化风景。屏东县府文化处表示，本次展览以 buffet 的概念转换地方文化，将各馆舍分为古早味、家常味、海味、山味、经典味不同风味，从建筑、器物、信仰、工艺到地方故事，端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菜色。由于流感疫情今年来得较早，并且持续不间断，彰化县卫生局日前也安排各地医院到各社区设站，为65岁以上长者施打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卫福部彰化医院表示，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国旅游的长辈最好打完疫苗再出国。而相关的行事历部分，预计10月12号开始会到校园，10月44号开始会到幼儿园来进行施打。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大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报道，抢粮圈地大作战。国际科技大厂打破传统代工采购的常规，转向以私募方式入股或者是巨额债券、晶片设计端规格与长约绑定等等的复合式手段，深度插旗台湾的关键供应链。这场由商业下单走向资本共生的战略升级，正在深刻重新塑造全球科技供应链版图。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为读者全面解密这场以股权换产能的赛局。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报道，抢粮圈地大作战， AI 基础建设进入新建的高峰，从电力传输、高频讯号以及先进材料制程都可能出现缺货现象。国际科技大厂为了要拿到充裕产能，这几年透过入股、技术与专利策略合作，委托设计绑定或者是长约和合资扩厂绑定产能的方式，深化与台湾供应链的合作。继今年三月底美日韩四家厂商斥资787亿元私募南亚科， NVIDIA 认购联发科可转债35亿美元之后，亚马逊最近也宣布以私募方式入股金像店，金额超过15.8亿元。以前国际大厂与台湾供应链关系就是一般商业采购合约，但现在已经提升到资本入股、巨额公司债认购或者是长约产能合建，到设计端早期委托设计绑定的复合架构。这当然凸显很多现实面问题，因为国际大厂担心一个关键硬体零组件如果发生交期递延或者良率不足，就会导致数百亿美元的 AI 基础建设算力无法如期上线，而这会直接冲击到各家公司 AI 营收表现。并且这些国际大厂资本支出投入动辄都是上千亿，砸钱买产能绝对不是问题，而 AI 关键零组件能否顺利交货才是最为关切的重点。因此国际大厂与国际半导体大厂现在选择是直接跨过组装厂，把资本跟规格主导权直接抵达最底层的材料还有零组件供应链，并且把关键产能纳入专属的战略资源。在现在的 AI 伺服器时代，许多硬体零件并不像以前是标准规格化商品，包含 PCB 雷射钻孔的孔径、走线的间距、表面处理到测试设备工具都需要高度客制化。如果客户不参与前期设计挹注资金，那么供应链厂商往往不会为特定架构精确做好相关需求的产品。另外，一座先进的高层数 PCB 厂或者是 ABF 载板厂，资本支出动辄上百亿，设备交期长达18到24个月，供应链如果没有确定性的长期订单，或者是客户预付资本的背书，那么组件供应链也会担心过去经历过的景气循环，这样的洗礼又会再来，也绝对不敢单方面承担如此重资本的扩产风险。就连家大业大的台积电在规划新产能开出，也都会要有类似客户的资本背书，才敢扩张产能。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